0: 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南针。
1: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请记住三看。第一，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快乐，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在周末的美好时光里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现在呢快要来到北京时间的8:20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时段出门的，应该说呢咱们都是能早起的人啊，也是很勤劳的人，也希望大家呢在周末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另外呢今天呢天气呢还是比较的炎热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啊，不知道能不能真的给大家带来清凉的体感，但是听这个歌曲的名字是带点冷气的啊，名字就是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带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

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最初的时候是梁静茹个人的一首独唱的单曲。那这次呢，和很多年轻的歌手一同合唱的话呢，好多网友都评价说呀，也是跟以往听起来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想象之中》。

就像歌中唱的，我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其实每个人啊都比自己想象当中要坚强好多。每当遇到一些困难，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只要有勇气让自己振作起来，那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宇春带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

0: 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森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应急指南针。
5: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请记住3看。第一，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

0: 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林口应急广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1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1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音乐陪伴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也希望呢好听的音乐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心情。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啊这样一个伏天里的天气，也希望呢我们的歌曲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清凉。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林俊杰带来的《1000年以后》。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任素汐带来的《别来无恙》啊。其实对于一些久别重逢的亲人或者朋友，我们最希望看到对方的样子就是别来无恙，一切安好。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
8: 辽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时段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是快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12了，现在通过我们的在各个路口的视频监控画面能够看到呢，很多的街路啊现在车流量是逐渐的增加啊，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一时段开始出门了，所以呢大家在开车上路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样一种炎热的天气里面啊，一定要

在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准备啊。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吃点清凉去火的这样的食物，特别在盛夏的季节里面啊，在开车的时候也一定呢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荣浩带来的《恋人》。

好的，那么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呢，有的时候啊，人呢会略显一点点的焦躁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来一首，怎么讲呢，就是能够比较让我们振奋一下啊，精神起来的歌曲。这是由凤凰传奇带来的《自由飞翔》。

怎么样？这首歌曲呢，听完之后呢，感觉还是挺带劲儿的哈。好，看一下时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7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啊，送给大家的是一首光良带来的歌曲《童话》啊，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同时呢，在下午还有傍晚的时段，我们边走边听呢，还会继续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四百四十八。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瞭望时事政

0: 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四家企业荣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
1: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我市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功上榜，成为我市酒饮料茶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市及行业内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企业累计培养百余名数字化青年骨干，先后获评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标杆、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绿色工厂等称号。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张龙基：
4: 营口卷烟厂近年来紧扣质改数转战略导向，锚定1323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坚持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协同推进，成功构建了工控数据集成平台加 MES 双中台体系，率先实现数据系统业务的全链条贯通。如今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设备管理全面精细，质量追溯全程可控，成本管控实时精细，生产制造力评价从59.18分跃升至82分。今年企业将围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求，全力向卓越级智能工厂进阶。
3: 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重点工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质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质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5: 市工信局将对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的定制化的问诊，会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规上企业的一个评估诊断。我们还会对其中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进行专家的一个实地的进行一个走访。我们也会征集一些小块精准的产品，降低企业的质改数转的成本，让企业先尝到质改数转的好处，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设计。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

0: 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军要求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特别是要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奋力实现营口全面振兴。李军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核心要义，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为首，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牢牢把握凝心铸魂固本，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根基，牢牢把握自我革命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学用结合，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持续深化系统学习，真抓实干谋划发展，创新思维激发活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当前要重点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压紧压实防汛四级包保责任，强化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河湖水库管控，严肃值班值守纪律。要抓牢安全生产，紧盯矿山危化、工程建筑、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进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视察。今年全市谋划实施12项重点民生实事，23个子项目，总投资8.35亿元，涵盖医疗、水利、城建、养老、教育、文旅、交通、防疫、燃气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本次集中视察是对上半年项目推进成效的全面复盘检视，也是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视察组先后到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和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及推进难点。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听取各项目牵头部门、县市区、园区、企业关于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围绕项目统筹调度、资金保障做表态发言。市人大代表、民生实施项目监督组成员结合一线走访踏勘情况，提出精准务实的监督改进建议。史卫东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落地推进，多次专题调度有效破解各类难题，各责任单位主动担当协同发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推进不均衡、进度滞后、要素保障不足等短板弱项，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攻坚紧迫感和使命感。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重导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要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要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秉持建管并重理念，同步完善后期运维管护体系，立足群众真实需求，优化服务细节，全力打造质量过硬、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并主持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我市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峰会暨对外经贸招商引资洽谈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培育数字经济新动

0: 能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和产业优势，聚合全球优质资源，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本次会议由市商务局、西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副市长王殿峰在致辞中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数字贸易风口，积极布局跨境电商赛道，实现从产业出海向品牌出海的升级跨越，希望各头部平台持续深耕营口，助力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会上，谷歌、瑞诺国际、TikTok、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围绕海外获客、独立站运营、直播出海、平台入驻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辽宁创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分享了从传统外贸到主动出海的实战经验。海关、税务部门及跨境支付、海外仓服务商分别解读了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方案。参会企业还与各大平台、服务商、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洽谈，精准对接出海资源。
1: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高山，女，满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24号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ngkou.ln12380.gov.cn。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请记住三看。第一，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亲情是藏在烟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愫，它时而深沉内敛，时而无私坦荡。今天节目中，两位作者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模样，一份是父亲欲言又止的牵挂，一份是长姐倾尽一生的付出，道尽了寻常人家最真挚的温暖。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映入我们心中的是一位父亲独自落泪的身影，一盏壁灯，一杯热茶，一支香烟，满心都是对成年子女的担忧。他倾尽半生阅历，想为孩子避开人生的坎坷，想把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悉数相告，可一番苦心换来的却是隔阂与疏离。他不懂如何表达疼爱，不愿轻易夸赞孩子，害怕年少的他们骄傲失足，最终只能把所有的焦虑委屈悄悄藏在心底，独自承受。中国式父亲的爱笨拙又沉重，想说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沉默。请欣赏卢挚友的作品《父亲为什么落泪》。

右手手掌支撑着脸庞，手肘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父亲，烟圈从他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烟头不停地往上冒。突然间，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又猛地喝了一口茶，便陷入了沉思。看见我从房间里出来，他飞快地用袖口抹了一下眼眶。我从阳台上返回来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眶在壁灯的映衬下好像是挂了两滴泪水，于是问父亲：爸爸，你在哭啊？没有，那是香烟的烟雾熏了我的眼睛，父亲赶忙解释。但是我还是感觉你在哭啊，爸爸。父亲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来他好像是在暗自落泪。也许是他想到了年近三十的哥哥还没有恋爱结婚，整天窝在家里刷手机，或者看见客厅里遍地堆放的外卖包裹，听见哥哥的朋友打来电话叫他出去喝酒，亦或是哥哥又在跟朋友谈论哪个人打牌赢了多少钱，哪只基金和股票又涨了跌了的时候，父亲都会对哥哥唠叨几句的。起初哥哥觉得父亲说的在理，但时间长了就有些不耐烦，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后来父亲认为是他的教育方式欠妥，于是就尽量克制情绪，采用忆苦思甜的办法，或者把过去的家风家训等引经据典地跟哥哥沟通。久而久之，

父亲总是想把自己吃过的亏以及经验教训，恨不得一股脑的掀开哥哥的脑门给他灌进去，但常常都是事与愿违。可当父亲看见哥哥把事情做得很好，就算心里高兴感到骄傲，也都只有忍住放在心里，更不会去夸赞哥哥做得有多棒。因为父亲是怕涉世未深的哥哥产生骄傲情绪栽跟头，意气用事吃暗亏，更怕哥哥荒废时光误了前程。因此父亲与哥哥几乎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甚至无话可说的地步。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孩子都不会去思考他的父亲为了这个家曾流过多少汗水和泪水，也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父亲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有多么的卑微和可怜，常常抱怨自己的家庭没有别人家的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要求父亲心胸开阔要大度。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早就有严父慈母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而现在的孩子对父亲那套严肃认真少言寡语多批评的管教方式极为不满。过来人的话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于是把父亲逼到了遇事自己扛，累了自己忍，委屈不倾诉，快乐不分享，甚至到了独自流泪的地步。一半是没法讲，一半是懒得讲。

0: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1: 如果说父爱是隔着距离的守护，那家中长女的温情则是毫无保留的奔赴。告别这位父亲深藏的无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位姐姐的人生。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褪去稚气，扛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年少辍学谋生，所有的薪水尽数补贴了娘家，悉心照料年迈双亲，送走父母最后一程，对待一众弟妹倾力帮扶，即便远居他乡，依旧牵挂着故土亲人，一生节俭度日，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家人，用行动诠释着长姐如母，用一辈子的付出温暖了整个家族。请欣赏叶静波的作品《我那

姐姐生于1946年的冬月，是我们姐妹兄弟八人的大姐。年长我的两个孪生老弟18岁。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父母子女多，一家10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上班。

0: 们家的生活之窘境可想而知。我在家里大排行是老二，长我六岁的姐姐在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我比谁都清楚。且不说姐姐在七岁的时候就承担看护我的时候，不慎摔着了我而遭父亲的暴打，也不说姐姐为了让她的弟弟妹妹们能多吃一口食物而忍饥挨饿，仅就为了家里能吃上充饥的野菜而去市郊四处寻觅，饿昏在荒郊野地里被好人相救的一幕，就令人泪奔。还记得在1960年的秋季，为了家里人能吃到充饥填肚子的野菜，15岁的姐姐带着9岁的我去市南郊荒野去寻找野菜。十年正值全国大灾之年，因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一路上瘦弱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弱小的我，一边睁大眼睛寻找可吃的野菜，还得远离裸露发臭的死尸。当我俩走到一片田地的时候，发现田地里有白菜根儿，那是一片白菜地，是白菜被收割以后残留在地里的根茎。姐姐见到白菜根儿很是兴奋，小声说，太好了，今天咱家都能吃上白菜根汤了。于是我们姐弟俩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还没等挖出几根菜根，突然听到远处一阵疾驰的奔跑声，只见一个又黑又高的年约30多岁的女人凶神恶煞般的直冲了过来，吓得我和姐姐扔下铲子和破兜子本能的逃跑。姐姐比我跑得快，没容我跑上多远就被黑女人抓住，那黑女人一脚把我踹倒，并用力地踩着我，疼得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见此情景，姐姐急忙返回来，哭着求那个大黑女人放过我。她抬脚放开我，又用脚狠踢了姐姐好几脚，并狂叫说，这是生产队的菜地。其实生产队早已收获了白菜，菜根是丢弃不要的。这个黑壮女人殴打年幼的我和未成年的姐姐，是源于人性之恶。那一次我们姐弟俩不但空手而归，还被抢去了兜子和铲子。姐姐16、17岁就辍学上班了，每天三班倒，月薪才28元。为了家，姐姐很少为自己花钱。在工厂里，姐姐长得最好，可是穿得最差。由于工作努力，心地善良，又有才气，姐姐年年被评为先进，还得过省级奖章。19岁的她就被提升为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团书记。在文革时期，是市里最年轻的当权派，还因此被游街。在被游街的长龙队里，打头的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姐姐是最末的一个。我的姐姐在24岁结婚，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了。为了娘家，姐姐每次交给娘家14元钱， 是月薪的一半。后来我们兄妹弟弟七个相继结婚，无论哪个成家都得到姐姐的鼎力相助，都倾注着姐姐的心血。姐姐对父母的孝顺和关爱是世上少有的。记得姐姐结婚以后，每天上班前都来娘家，她把婆婆给她的中午菜留给上班的父亲吃，把父亲带的中午菜替换下来。姐姐下班以后也经常来娘家替体弱多病的母亲干家务。姐姐对父母及娘家弟弟妹妹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她给我们兄妹七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93年，姐姐带着我们弟弟妹妹们送走了罹患癌病长达15年的父亲。2001年，姐置身在北京工作且怀孕的女儿于不顾，坚持伺候常年患心肺病的母亲，直至送终。从2001年去京城居住至今，已经是25年了。这漫漫的25年来，姐姐由56岁的中年人，已是年逾80的老人了。然而，姐姐时刻挂念她的七个手足以及至亲。除了经常的问候，还时不时地节省下本来不多的退休钱资助弟弟妹妹们。我的姐夫说，你姐呀，在北京生活还是老样子，节省，她连自己洗澡都不舍得多用水。我听了以后心知肚明，那分明是为了节省每一块钱去资助他那下岗失业的弟弟和妹妹呀。姐姐的身体也不太好，还做过大手术，本就虚弱的她仍然挂念着千里之外的血脉亲缘。近年来，姐姐频频的返营，专程看望90多岁高龄的姑母、伯母、婶婆、姨婆。每次回乡，姐姐都耗资费力，无怨无悔，持之以恒。前几年，94岁的伯母去世了，姐姐也了去了一份牵挂。去年，80岁的姐姐不顾酷暑，专程回乡看望94岁的姑母。每次相见都百般亲热，寒暄问暖，无微不至。每次辞别，姐姐都暗自神伤，背地呜咽，老泪纵横。前天，姐姐突然接到外孙女马上离京赴深圳上学的通知，于是立马买票洒泪离开了故土营口。姐姐虽然急匆匆地返回北京了，可她的心啊，无时无刻不在心系着家乡。他的姑母，他的手足，以及他所眷恋的人。唉，我那可 可亲可敬的姐姐，有着母爱的情怀，有着一颗滚烫的心。这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再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7.5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这里是 FM。

0: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2: 稀饭，
1: 锅底，
3: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4: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5: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6: 他们仨都知道。

0: 各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光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哎像今天这样的阳光明媚的天气一样。开心快乐，晴空万里。
1: 是的，那么同样呢，也是在经过几天下雨天啊，我们的营口又再次充满了蓝天，以及说太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各位今天的心情一定都很不错吧？
0: 没错。
1: 但不管是说去工作，还是说去生活，那么今天呢，咱们在我们节目刚开场，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最近得到了一个全新消息，也是给大家发福利了。
0: 又要去东北超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东北超是一场
1: 再一场，
0: 对，所以说呢，这么多场次，那咱也不能闲着呀，对不对？带营口球迷去现场去感受足球带来的魅力呀。所以说呢，最近呢，我们又收到消息了，说这个大连主场啊，碎玉湾体育场又要迎战谁呢？
1: 又要迎战鸡西客场啦，
0: 来自于这个黑龙江的鸡西队啊，然后呢要来大连来踢比赛了。然后呢咱们营口球迷呢这次啊咱也是一样，一定要去大连为我们的主队大连队去加油啊。然后那个鸡西大家应该也都熟悉啊，就是咋说呢，就是虽然这个球可能进的不多，但是人家可挺出名，这个又是鸡西的大冷面呐、啊、又是鸡西的这个拌菜辣菜啊，还有这个鸡西的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就是东北超的原因啊，我对鸡西呢也是蛮熟悉，然后之前一个周末呢我还特意去了趟鸡西，去尝了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啥的。
1: 哎呦，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鸡西呢来大连踢这个客场啊，虽然是来踢球比赛的，咱这个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咱们营口球迷的去呢肯定是为大连队加油的，咱不可能说去给鸡西队加油，对不对？所以说呢，
1: 这不可能。
0: 虽然不，这个咱肯定是给大连队加油了啊。但是呢，虽然咱给大连队加油，但是鸡西过来的呢，咱也是因为东北人嘛，都一样，
1: 欢迎，
0: 非常欢迎啊，欢迎鸡西队呢来大连踢比赛啊，这个踢东北超。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比赛的日期是8月1号啊，在这个大连的主场，碎玉湾体育场迎战鸡西啊，我们的客队鸡西队啊来。踢东北超，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做足了功课，然后带着咱营口的球迷去大连看比赛啊。
1: 对的，如果说呢，大家在之前我们6月份啊，带大家来到大连观看东北超的比赛，端午假期咱有事儿了，错过了，那咱们这次就一定不要放过他了。
0: 对，因为行程比较短，
1: 对的
0: 啊，也是周末的一个时间，对于这个上班族啊，还对于上学的孩子啊，就是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时间上特别的充裕啊，而且比较灵活，不像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啊，你说定个工作日大家想去看球，但有的时候碍于这个手头上工作比较麻烦，
1: 对，还得请假啥的，
0: 对，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就哎呀只能说哎呀在家里边听个通知得了，在手机上刷一刷看看比分得了。
1: 是的，
0: 对，这次呢咱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东北超好像现在也就是也不太多了，就是到后半程了比赛，所以说呢这个看一场少一场了，如果还没有看过现场的

0: 超的一个现场的比赛的，去感受现场的氛围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再错过了，你等错过之后人家踢完了。
1: 对啊，你想看看不着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咱这次也是在梭鱼湾啊，上次咱们带队去的时候100来号人，然后呢整体的体育场可以容纳6万多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这种球迷加油助威呐喊摇旗呐鼓的氛围，这种真的是线上咱们体验不了的。
0: 是的啊，所以说甭管比赛的输赢如何，但是我觉得现场的氛围那种感觉真的是一定不要去错过的。所以说呢，这次呢咱们要带着营口球迷去观看8月1号那场比赛了，2天的行程啊，2天1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赛啊是晚上进行啊，所以说呢，咱们看完球再退场，哎呀，实话实说有点晚了，咱不能说再连夜赶路再
1: 回
0: 来，对吧？坐大巴的话还得3个来小时呢，
1: 对的，
0: 是吧？到家凌晨了，所以说咱们就稳稳当当的在大连住一晚上，所以说也给我安排了2天1晚的一趟行程，这趟行程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请潇潇给各位分享一下。
1: 好嘞，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讲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首先呢，咱们8月1号大家都会知道嘛，是咱们8月份第一天，也是一个星期六。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星期六早晨让大家睡好觉了，睡个懒觉，充足的时间，我们在中午12点半左右，在我们的营口新传媒中心正门集合出发。
0: 是的。
1: 没错。那么同样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可能去2天，我多多少少得带点东西吧，那我这个停车问题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正门停车场给大家免费开放。
0: 正门停车场，
1: 没错，咱们有点激动了啊。正门停车场，
0: 就是满脑子都是现场啊。
1: 对，是的。大家呢就把我们的车呀爱车停到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不到50米左右就可以直接上到大巴车。我们全程空调大巴出行，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在我们4点左右会抵达大连吃我们的晚餐。
0: 是的，
1: 没错。
0: 对呀，你得吃饱饱的，在呐喊。你说咱那饿的前胸贴后背
1: 的，
0: 直接上现场了。
1: 是的，
0: 我喊都没有劲儿。
1: 真的是，甚至有些激动的朋友们，这喊完事之后两眼一黑，所以说呢，肯定得给大家安排的饱饱的。
0: 对，关键是这一餐吃的，小峰有发言权，因为上次小峰去了，然后呢，我以为啊，
1: 你以为咋样？
0: 就是一个团餐，我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就合计，吃饱就行呗，就盛2碗米饭，然后就点下饭菜，就吃糊了一口就完事儿了。本来重头戏是看球的，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我不骗各位啊。但是，我跟各位说一下子，我们去吃那个饭店啊，首先呢，它不是那种团餐的饭店，这个东西怎么去鉴别呢？咱我插一嘴题外话，就是咱们怎么去鉴别你报这个团去吃这个饭店到底是不是团餐的饭店呢？首先一个非常好辨别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巴车往里边开，这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啥呢？上餐速度快不快？就有的那个什么叫团餐呢？就是这个甭管是啥菜，你就鱼啊、煎炒烹炸的任何东西啊，你坐在那哈没有5分钟，哐哐就给你上菜了，就比咱就是赶大席那种速度还要快。那个就是肯定是就是
1: 团餐餐厅
0: 了。对，然后呢，然后陆陆续续大巴车呼呼往里边开，就一波人一波人往里边进，那个就是无可厚非啊，就是旅行社定点的一个吃团餐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个你就别挑什么这个什么色香味俱全了呀，你就吃饱。哎，就 OK。 但是我们上次在大连吃那个饭店啊，我这个得给子涵证明一下，就是咱们红泰对接的旅行社，红泰旅行社，他平常老说这个吃饭去这个
1: 社会餐厅，
0: 我之前还老疑问，我说社会餐厅你还真能去给我们点菜怎么的呀？嘿，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吃那家饭店呢，就正儿八经就像咱们平常吃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小海鲜的餐厅，因为大连嘛，大家都知道到大连里吃点海鲜，虽然对于咱营口朋友来说不新鲜，都靠海，那海鲜呢见的都比较多，但是呢大连呢还是有很多特色的一些特色菜的。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牛窝骨烧蹄筋儿，
1: 哎呀
0: 这个挺有特色的。然后还有这个大连的焖子也在里边，然后呢鱼呀、肉啊，就是还有很多海鲜啊，这个好像有一个这个葱烧的这个螺片，
1: 哎，这个好吃，
0: 印象也很深。
1: 是的，
0: 就是这一桌子菜哈，我在这个门口的菜单上我还寻了一下子，就是我心想都老多了，
1: 真激动啊，峰哥，
0: 我得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社会餐厅和团餐。

0: 我特意在这个菜牌上我瞅了一下哪个菜它到上面都有，还有各自的菜价它的名字都有，也证明这些菜它是点出来的，而不是说拼出来的。就是说那这十个人你我给你多钱，
1: 你给我安排一下，
0: 安排一桌就完了。其实这些菜就是他平常菜牌都没有，他自己先炒出来的，先行拼出来的，根据这个餐标，但不是这样子
1: 的。
0: 所以说这事儿我要跟各位证明一下，你吃的会很

0: 该想说咱正常不是6点多钟开始吗？
1: 对，着啥急呀？
0: 对呀、
1: 啊，
0: 但是咱们前面朋友们有验票，咱们6万多人一起进场的，各位，你得验票啊，你得找座儿啥的、啊，咱不得整得稳稳当当的。而且之前给大家留足的时间是啥？我们得换队服啊，
1: 嗯，
0: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胸前印有营口两字的文化衫儿，
1: 没错，
0: 咱只要报名就有。所以说呢，咱们把整体的衣服换完了之后，整整齐齐的往我们的位置上一坐，从离老远望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是的，
0: 对的。所以呢，等到我们大概6点左右球赛开赛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加油助威了。那按照理呢，整体的时间是在我们90分钟左右，所以说呢，就会在我们的将近7:40、7:30左右，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东北超的观赛。所以说呢，这个结束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大家如果说咱还有体力的话，并没有被喊得声嘶力竭，或者说是哎，我这个意犹未尽呢，就可以跟着咱们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包括是说咱这一车都是营口老乡，咱们一块儿约出去，咱们吃点烧烤，再吃点其他的一些夜市啊，溜达溜达，我们会有一个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
1: 是的啊，然后晚上呢，咱就美美的睡上这么一觉。
0: 对的，在我们睡上这么一觉之后啊，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插一嘴，安排的都是当地4星、5星的一个酒店，全都是2023年新装修的，这个也是红海旅行社跟我们特意对接过的。那么同样呢，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酒店，大家可能就会在想说会不会离得很远呢？不会，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市中心的位置。那等到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一个舒适的休息之后，第二天早晨7:30左右，大家可以享用酒店的一个自助早餐，不会起得很早，但是呢还可以保证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合理的推进。
1: 是的，
0: 之后等到我们1个小时左右吧，大家收拾收拾换个衣服是吧，有的朋友们可能甚至早上脸没洗就下来吃个早饭了。咱们收拾完事之后8:30左右前往大连野生动物园。
1: 对，大连森林动物园啊。然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因为很多孩子也去，
0: 对，
1: 我们也综合考虑了一下，你说这去大连的话孩子喜欢什么，大人喜欢什么、嗯、大人喜欢的就是孩子开心呗，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了大连的森林动物园，拍照打卡挺出片，而且就是逛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看到的动物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带着各位呢去那去逛一逛，去转一转，然后下午呢我们就返程回家了，就是这么一趟行程。
0: 没错，
1: 2天1晚呢不是特别赶，但是很精彩，吃的住的都很棒。价格是多少钱呢，潇潇？
0: 价格原价是498元，但是现在有我们的广播听友的福利啊，只要是大家咱抓紧时间报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前面可能会有一阵我们结票的时间、
1: 哎、
0: 这些票是要实名制的。
1: 是的，
0: 我们抓紧时间报名，再提前10天左右吧，报名之后就会得到我们的广播听友福利，立减50元，原价呢是498元，现价只需要448元。
1: 对，400多块钱，
0: 没错，咱就可以马上啊跟着我们的营口老乡一块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1: 跟各位算笔账啊、
0: 嗯、
1: 大连那天我特意搜了一下酒店啊，
0: 挺贵，
1: 这可能是旺季，大连真的是一个旅游城市，尤其到一到现在这个季节，去玩水的朋友特别的多啊。因为大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无论是这个天上飞的，这个地上跑的交通工具，还有水里开的大船啥
0: 的，
1: 就方方面面啊，就特别方便，所以说去那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呢，一到这个季节呢，酒店的房价呢就上升了不少。我们说实话啊，费老大劲了啊。所以说呢，这次呢，咱们出发去大连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房价呢也真的是费老大劲了，给各位压下来了不少。然后呢，最终的定价是448块钱的价格啊，然后带各位去玩2天。然后看一场球赛，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这个价钱合适，整体的一些行程啊，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东北超啊，还有说自然博物馆呐、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好了，说完东北超的事儿呢，咱接下来开通的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啊，咱们这个和会分享的这个板块呢，频次呢也开始加密了。因为
1: 是的，
0: 因为大伙儿现在就是出去玩儿啊。
1: 对呀、啊，都想出去啊。
0: 对吧？你说这天气好，
1: 哎、
0: 还有假，
1: 对，
0: 你是吧？你也出去转一转。所以今天呢，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话题。那说到出去玩，潇潇，咱们应该把谁请来呀？
1: 那肯定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哎，欢迎子涵姐啊、哦、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东北超的这次行程也是我们营口新传媒中心跟红泰旅行社进行对接的。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说我们观赛以外，大家如果想要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大朋友们去来一趟纯玩团的旅行的话，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可以持续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都会通过我们的电台，通过声音跟大家准时相见。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现在正是放暑假了，那子涵姐有没有说带着咱们小朋友可以出去玩一趟，见识一下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的行程呢？
2: 有的，在今年的暑假期间，红泰旅行社真的是推出了特别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刚好在我们放暑假的时间呢有空，想要带孩子们一起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的汽车团，还有高铁团以及飞机团的路线。最近呢，我们比较火爆的就是夏季嘛，草原肯定是离不开的了。除了乌拉盖草原，还有坝上草原以及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都是非常多的行程。那像我呢，上个礼拜也是刚刚从这个乌拉盖大草原回来，那么下个礼拜呢，我即将又要去上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草原的，因为一年当中草原正儿八经的时间呢只有45天的时间，连2个月都算不上，所以呢它一年当中只有这45天才能看到真正的草原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选择其他地方目的地呢，全国呀或者是我们国际的一些路线呢，你一年四季都可以，但是只有草原只有是在我们这45天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了，正好觉得说我正好最近这个夏天想要去避避暑，观赏一下大草原的一个辽阔的话，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团型就不要错过了。为啥这么说呢？45天的行程，我说白了挺紧的，这个时间呢，包括说刚刚也是提到的，可能在我们8、9月份、9月份之后就开始割草了，风光就大不如前了。那其实呢，刚刚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草原都是之前所提到的乌拉盖大草原，那么这次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行程跟那个乌拉盖行程有哪些不一样的，子涵姐？
2: 有的，其实今年的整体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首先呢，乌拉盖大草原呢属于是经济实惠型，大家4天出游呢就可以选择这种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紧张的，只能选择3、4天的行程，那么大家不妨可以选择乌拉盖大草原。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主要我们游览的是沙漠加上草原的路线。那么如果大家的时间呢比较充足的情况哈，可以想选择一个时间长一些的，不仅呢能看到我们整体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莫尔和勒河，那么以及呢我们满洲里阿尔山的森林公园。那么在这里呢玩的点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今年在我们7月18号出发呢，有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我们最美阿尔山的乐享亲子草原行，豪华远卧专列7日游。这次的行程报价呢分为上铺和下铺的价钱，而且呢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软卧专列当中呢配上了我们多功能的车厢，内部配有全自动的麻将机、点歌机、 KTV， 打着麻将唱着歌，一路欢声笑语去草原。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主要的景点当中，我们的上车点也是比较方便的，是大连始发，像我们大石桥、鞍山、沈阳均可上下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优选的酒店，有格尔古纳的酒店一晚，还有我们整体的满洲里一晚、阿尔山一晚，那么以及呢我们蒙古包的特色客栈也是有1天晚上的一个住宿的。那么说到这呢，很多人可能关心吃的问题了，我们

0: 有特色的铁锅炖、手扒肉，还有东北菜、锅包肉、农家三野菜、草原超值体验呢，还有我们的县哈达以及下马酒、敖包、俄罗斯的一个家族坊，那么还有我们草原的木户家坊，以及呢草原族的歌舞表演、油桶小火车、万宫射箭、篝火晚会、夜游满洲里。精华景点呢更是不用说了，有我们呼伦贝尔的诺干河，以及呢我们莫尔格勒河，以及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家坊186的彩带河。那么套娃广场更是必不可少，五里泉、223的国家森林公园、驼峰岭天池、杜鹃湖，那么在这里呢都会看得到。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上呼伦贝尔，那么可以在我们7月18号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出发我们的软卧专列7日游。
1: 那这次的软卧专列整体的出发形式基本上是我们荣民配音看世界开了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提及的，因为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大巴车或者是飞机团，这种坐着火车出行的感受还是第一次。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着小朋友，咱们小朋友呢对于这个火车的印象比较少，同样呢咱们的大朋友们也想带着我们的宝贝们来一场慢悠悠的，咱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车窗啊，包括说看到外面的一些风光，看到沿途的风景等等。那么这次行程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安排啊，包括说所带来的一些体验，都是我们正常旅行团所没有的。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是比较不合适的，因为像我们正常呢大四桥出发站呢是晚上的18点上车，刚好白天上班大家什么都不耽误，那么回来的时间呢到达大连站的时间呢我们相对来说是中午到达，但是沿途呢我们可以在大四桥下车，大四桥呢就是10点就可以下车。那么在我们中途当中，像沈阳、辽阳、鞍山以及瓦房店、大四桥、普兰店中途都可以上下车，这个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如果想要就近呢，可能还想去上大连玩一圈，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终点站大连下车，都是非常方便的。在今年整个这个23的专列当中呢，我们推出的是7月18号出发，并且呢在我们7月18号呢团期当中分为上铺、下铺以及6周岁以下的小童价钱。上铺的价钱呢是3499元，下铺的价钱是3799元，6岁以下的儿童是1399元。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宏泰旅行社一起去上一趟阿尔山呼伦贝尔，因为最近几千年呢很多人去上乌拉盖草原都已经去玩过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看看时间，以上就咱们上半场全部内容，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来，好运去。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来，好运去。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
10: 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关于东北超的事儿啊。我们呢又要带着各位去看球了啊！感兴趣的伙伴呢，一定要联系我们。然后呢，下半段呢，仍然开启的是我们的“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因为最近呢，正值暑假阶段啊，好不容易放假了，为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玩一玩啊。甭管你坐火车、你坐大巴车、你还坐飞机，甭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咱走出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走出去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咱不管是东南西北地域，都是各有特色的。那么刚刚呢，在我们的广告期间呢，后台听众朋友们也是十分热情的，跟我们讲了许多。哎，我想走一个近点的路线呢，我想带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出去溜达玩一趟，但是时间不够，为啥呢？这小夹板马上就要套上了，所以说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子涵姐，再次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再次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咱们的后台听众朋友们十分热情，想走一个短途游的路线，那最近有没有哪些性价比高的推荐呢？
2: 有的，在我们八月份呢，8月20号以及我们8月22号的红泰旅行社目前为止正在招募我们的延吉长白山的行程，也是我们4日的双气之旅。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并不陌生了，因为每一年夏天的红泰旅行社都会出发我们的大草原，也都会出发我们的延吉和长白山。那么这呢，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路线。大家不仅呢可以花少钱办大事，而且呢还可以享受一个度假式的一个避暑之旅。因为每一年的长白山的温度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凉快的。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都想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感到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避暑之约呢，长白山和延吉的纯玩四日之游，大家可以从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20度的气温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在这里呢简直真的是太美了，有森林、湖泊、高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全程当中呢是不进购物店的，市面上很多呢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都少不了一个土特产超市，而红泰旅行社拒绝进入土特产超市，拒绝一切购物店。从泰旅行社呢还保证我们承诺长白山的北坡门票限定的美景天池呢，每一年只有在7月份和10月份是必来设的，其余呢都会被白雪覆盖。那么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啊，那么在整个古树包围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有我们的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弹幕墙满满的创意趣味十足，留下你的青春印记。民俗园穿上朝鲜民族服，秒变王子和公主，无论怎么拍都非常出片。有我们的西市场，特产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当地地道的延边味儿。知北村感受60年代的东北传统民居，那么海龙湖走进我们东北的小西湖。全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当地的一个5星级酒店，也是我们长白温泉酒店，会连住2晚。另外一晚呢，在延吉我们选择入住的是近3年新装修的当地4钻标准。那么大家可以想而知，我们这回住宿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真的是住得非常物有所值，超值赠送我们旅游的意外保险，以及全程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特色美食呢，有我们东北的铁锅炖，加上当地的特色美食。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1480元，广播听友参加活动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上我们比较凉快的地方呢，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景色。所以呢，我们夏季的暑假期间人流量并没有那么密集。大家如果想要出风舒行呢，或者是想选择只能在夏天出行，那么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不用担心的。那么景区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人，大家基本都分流了。像我们。

0: 刚刚结束了我们这个春假期间，有很多一大波的人已经出去了。在我们暑假期间呢，再也不用担心在放假期间人山人海，到哪都是拥挤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节出行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并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都会觉得，哎，夏天出行，特别是现在咱们七八月份出行，肯定是人挤人，因为小朋友都放假了嘛。但是呢，专业旅行社给我们的建议，也是依照他们的经验呐、包括说报客的情况说，说现在并不是整体的人流量都是被分散开来的，因为像是我们春假以及秋假的影响，大家都会在选择我们合适的时机去办合适的事情。那大家呢，在我们报名啊，包括说在我们整体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为啥这么说呢？要选择一个专业旅行社，就是因为他们家首先在每一次出发之前，好像都会去到当地去实地打卡一下，在了解到当地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包括说这次的一个人流量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来去进行这次行程的一个制定。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正在进行报名，或者说是正在不知道去哪，但我还想出去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给他们家打个电话，或者说是来到门店进行详细咨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90.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你一起在周末的好时光当中边走边听的美好的节目。我是子月，欢迎大家在今天午后的两个小时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一些好听的新歌推荐。那我也把近期的很棒的一些新歌啊，包括最近有一些朋友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整理了一下，放在了今天的午后和你一起来聆听，希望你会喜欢。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告诉我，那在今天的午后说不定就可以听到你特别想听到的曲目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歌叫《我只要我开心》。

特分享到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的一种心情，就是他更多的是在向内求，就是希望很多的心情呢先以自己为主，就是告诉自己很多东西是需要自己给予自己的，而不是呢去向外求。如果那样的话，过分的依赖一些情感，或者是过分的依赖一些其他人的话呢，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所以呢，更多的要关注到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下苏慧伦的歌，好吧？苏慧伦这个名字呢，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就是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听着她那张专辑长大的。比方说她的那首《柠檬树》啊、《鸭子》啊，就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很开心的是，近期呢，她有一首新歌跟我们见面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不一样的苏慧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贵的可以》。

听到他的新歌是不是还有一些惊喜，又或者在我们的心里还回荡着曾经听他歌曲的那个时候的那些旋律。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明昊的歌，最近的他呢也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的就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呢？我觉得这些节目是非常有存在的必要的，因为它是可以让更多的歌手以更多的方式，然后呢呈现给大家他们的对于歌曲的一些演绎的方式和专注的程度。而对于侯明昊来说呢，他又开辟了一个也非常适合他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带着他的新歌来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们要听一下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怎么能》。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段奥娟的现在未来，待会儿见吧。

0: 方也
1: 曾。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

0: 心，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
3: 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
0: 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如果大家就是有关注到这部专辑的其中的 MV 的部分，我觉得它应该会给你很大的震撼。一个是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汪苏泷会有很多的表演的天赋在。第二个是，因为他最近呢也有为他，比方说他的演唱会啊，还有他的 MV 啊，然后呢就是比较在意啊自己的就是外形，然后有做了一些

减肥啊，塑形啊，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他比原来真的就是帅气了很多。然后包括呢，宋雨琦的就是加入，也会让我觉得这个 MV 它其实应该可以变成一部电影的，会很好看。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部专辑的 MV 的部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叫做《写故事的人》。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余文文。这一次呢，他也带着他的新专辑跟我们见面了。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边界》。我觉得她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女生，很多时候呢，你都觉得她的外表其实是比较冷漠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她喜欢把很多的她的想法放到她的歌里。所以这一次呢，她

他的新专辑也带着一些他近期的一些想法啊，然后他的一些构思啊，包括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的一些心思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余文文的新歌《边界》。

您好，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的《边界》，我觉得也算是一种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行亮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好事成双》。

听到的是来自李行亮的好事成双。可能在去年的一些时间里呢，很多朋友会把目光放在他的情感上，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情感当中的人，就是只有他们两个彼此会了解对方，然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他们和他们的感情观，所以感情就交给当事人好了，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旁观者。所以接下来听歌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选择这首歌呢，是我最近知道他有演唱会，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提到这个名字，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听过他的下沙，听过他的一些老歌。知道他最近的消息是在一些演唱会的切片上，然后觉得虽然他的外表是有一些变化的，我甚至有一点认不出来了，但是他的声音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就是年轻时候的他的那个声音的质感。所以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挺怀念听他专辑的时候，甚至呢也会点开一些链接，然后看看他就是曾经的那些专辑的封面呐、歌单呐，然后好像一下子就被这些歌曲把自己拽回到那个小时候，就是认认真真听专辑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他在演唱会当中有会演唱到的一首歌，算是他专辑当中的一首小众歌曲。

0: 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西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

0: 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他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

0: 一句我春天你走，亲爱的。
1: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歌。我觉得她在高音部分的处理呢是非常有自己的方式的，而且她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这一次呢，她带给我们的歌叫做《你要幸福啊》，这首歌曲是在影视作品《风过留痕》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来听一下吧。

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叫做《你要幸福》啊，这也是一首我觉得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顾鼎的歌，也是收录在她早期的音乐作品当中的一首，叫做《水星记》。我原以为这是一首很小众的歌，后来才发现有很多歌手都很喜欢她的这张专辑，并且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有做翻唱。我们来听听看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

0: 序：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他的歌词当中呢，很多时候都是很写实的状态，就是他很容易将生活当中那些很细微的很微妙的事情放在歌里，然后大家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共鸣。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听他的《晚景》。

0: 就让我遇上一人，享受余欢。
1: 大家有关注到最近的一些演唱会吗？比方说任素汐的演唱会，其中呢有这样的一段演唱会当中唱歌的切片，这是被大家转发了很多次。我觉得有的时候刷短视频呢，最难过的事情是你发现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但是你只能听它一小段，就或者是副歌的某几句，我觉得不过瘾。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把这首歌完整的听一下。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张三与张先与三》。

0: 稳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西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1: 你

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你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你有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

0: 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地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一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7: 当回忆惊醒，

0: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你一路和我们来收听经典老歌。这首歌《风继续吹》是张国荣的成名曲。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这首歌呢是张国荣的成名曲，寄托了张国荣对一段恋情的离愁别恨，在他生命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那之后呢，在1989年退出乐坛时，他唱的

记录了乐队十年的心路历程。同样，这首歌也被其他乐团翻唱过，比如这个版本。

0: 看我袂爽是不是？敢讲了啦，无啦，做我死我你袂爽，死我你真难听。
1: 这伴奏响起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都想起了自己的朋友。

0: 6.5 折，旧机免公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
8: 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九阳信息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请记住三看。第一，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

0: 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收听到了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其实《朋友》这首歌呢，其他歌手也同样唱过，来听一听这个版本，来自于电影插曲。这首歌是《龙兄虎弟》电影的一首插曲。

1997年女人花知晓之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呢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这个歌手唱的女人花。

0: 那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任贤齐版本的《沧海一声笑》，接下来来收听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这首歌收录于1993年3月5日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1: 你知

这首歌曲《吻别》是张学友的巅峰的一张唱片，其中的主打歌。截止到2003年的6月，这张专辑累计销量是2500万张。

这个翻唱的版本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烟嗓的女版吻别。稍后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九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这里是九五幺信息快报，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来关注一下午后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的天气是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20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

0: 听收看9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在路上就听9:01，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0: 这里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经典好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送给大家。

0: 南针。
1: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判断地质灾害前兆，请记住三看。第一，看山，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第二，看房屋，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第三，看水，溪水、河流等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

人生作词作曲的。2004年发行，在最初的梦想这张专辑当中，风格是温暖抒情治愈系的民谣调。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写清了爱而不得、知心苦等的一种煎熬。

清冷的口哨一响，愉悦的孤寂感拉满，成为这首歌被人们记忆深处能够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个亮点。加上张学友哭腔式的演绎，主歌克制隐忍，副歌情绪层层爆发，堪称为教科书级别的抒情。

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最后一首好歌，我们的纪念日送给大家，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

0: 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叮嘱你，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让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伤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听过很多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20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20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三生，黄粱一梦，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人，就让他出现在梦里吧。若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

0: 2805999，
1: 外圈蓝泥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自从分开了以后，我每天都会沉浸在幻想当中。我幻想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你会给我发一条很长的信息，当然简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告诉我你想我了。李学士，他不曾。

于我而言，能够与爱人途经人生的旅途，品尝所谓爱的意义，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经常感叹生活不易，人间不值得，我们都曾越过崇山峻岭。

趟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如若已经牵起了所爱之人的手，那希望你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如若这世间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去拥抱的，那也要相信自己那颗爱人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调调，让人一听心里就莫名的舒服。老人说，人们是很难记得三岁前的记忆的。刚出生的小孩睡觉时哭时笑，大概是想到前世高兴的事就笑，悲伤的事就哭。等到慢慢开始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前世的记忆也就消失了。方磊。

道前世今生和来世吗？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会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有一些人这辈子爱而不得，希望来生能够不再错过。有一些事，今生有缘无分，不如我们下辈子从头来。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

0: 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

0: 171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0: 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

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坐，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7111。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

经。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喟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

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避。

0: 上伙夫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叮嘱你，只是太爱你。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感兴趣，你让我听的歌我觉得有意义，你说的电影我都会去看，包括你说伤口的那一朵花开得很美，我也会觉得灿烂极致，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听过很多人的爱情故事，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开心的，他们或是远隔千里，每天只能用文字、用视频、用语音来传递爱意，他们或是仅仅隔了一个宿舍楼，每天一起散步后还会回到寝室躺在床上聊天。似乎想念就是一段感情中的常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好慢，期盼着自己能够马上长大，逃离父母的约束，去外面看一看五彩斑斓的世界。可长大之后，每次回家看着那细细的皱纹慢慢爬上父母的脸颊，看着稀疏的白白的头发，才知道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已经不在。王胜，20年前的自己。

年前的自己，喜欢穿着妈妈织的灰色毛衣，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从不担心他们有天会老去。这首歌唱给正在听歌的你，希望二十年后的你再次听到的时候，内心更多的是欣慰而不是遗憾。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

0: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自从分开了以后，我每天都会沉浸在幻想当中。我幻想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者午后，你会给我发一条很长的信息，当然简短一点也没有关系，告诉我你想我了。李学士，他不曾。

于我而言，能够与爱人途经人生的旅途，品尝所谓爱的意义，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经常感叹生活不易，人间不值得。我们都曾越过崇山峻岭，

有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如若已经牵起了所爱之人的手，那希望你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如若这世间已经没有再值得你去拥抱的，那也要相信自己那颗爱人的心。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调调，让人一听心里就莫名的舒服。老人说，人们是很难记得三岁前的记忆的，刚出生的小孩睡觉时哭时笑，大概是想到前世高兴的事就想，悲伤的事就哭。等到慢慢开始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前世的记忆也就消失了。方磊。

真的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吗？我们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会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有一些人这辈子爱而不得，希望来生能够不再错过。有一些事，今生有缘无分，不如我们下辈子从头来。

众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是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0: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

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7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七49天，终于对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7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跌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棕棕花花的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
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

瀑布的源头都是四季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苏，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

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宁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一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不如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读小王子，总觉得一个人一天看了43次日落，该是多么的孤独。后来才知道，有些日落看一次就已经很奢侈，而且会让人足够难过。可是也许比起内心所有的孤苦而言，能够看见每天的日出日落，就还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曹禺，远途。

0: 的赶路人，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裂帛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嘛，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得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最好的相处之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粒，不同于其他文艺青年歌颂的诗和远方，他点一根烟，残忍直接指出了眼前的苟且。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倔强带着野心的女子，用她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地问你醒了吗，你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应急指南针。
5: 听众朋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灾避险，请记住54321。如果你正在山区旅游，请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行，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一个俏皮可爱，让这首歌的听觉感官更加丰富多元流畅。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见风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听完刚刚那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高晓松，是一叶知秋里面的那一句，你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我不知道当时学生时代一起分享歌词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当年我写过的那一封情书后来收在了什么地方。

说真的，如果你想要给人表白的话，不如就写一封情书，然后摘抄很多很多你觉得所合适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份久远的记忆，是一份独

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小杯子做容器，那里面盛满的是我们曾经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疼痛的那些记忆。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不让杯子里的水流出来，但是它终究有一天会挥发完。但如果再来一次，我想你还是会重复当初的选择，毕竟那些关于你的回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还是会想要记下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年看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每一段暗恋最后都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该有多好。当然我也知道，真的也就只是想想而已。暗恋是一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张叶雷，你回头看。

喜欢你与你喜不喜欢我并无关联，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每天绕远路只为了跟你一起回家，所以我愿意每天守在那个公交站等你睡眼惺忪的向我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1即日起至6